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绥芬河，中国东北的一座边陲小城，早在20世纪初，这里就有铁路、公路连通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在绥芬河火车站旁有一栋俄式建筑，当地人俗称大白楼。共产国际远东分局曾在此设立秘密交通站，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通过这里进出苏俄，往返共产国际。1920年3月，一位神秘的人物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站来到中国。此次中国之行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团体建立联系，协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而这个神秘的人物是一名旅俄华侨，他的名字叫杨明斋。1882年，杨明斋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马哥庄村，当时正值胶东半岛最为苦难深重的年月。
5: 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德国就是全面侵入青岛，抢修胶济铁路。当时呢，山东那个人多吧，天灾人祸又不断，然后就有闯关东这个历史嘛。子必梁山闯关东啊，走投无路下崴子，下崴子就是海参崴嘛。
4: 20世纪初，俄国正在修筑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于要穿越大片永久冻土层，还要在-5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工作，许多从欧洲招募来的劳工不堪忍受，纷纷逃离工地。于是俄国主管当局决定大量招募华工，以解决工程之需。截止到1916年，大约有20多万华工背井离乡，投入到艰苦而繁重的铁路修筑中，为建成这一横贯欧亚大陆的宏伟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01年，19岁的杨明斋伴随着走投无路下崴子的人潮，经绥芬河来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务工谋生。杨明斋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做了7年苦工，他白天要面对比顽石还要坚硬的冻土和本地工人对于外来者的歧视，晚上回到透风的工棚，面对的是浑浊的气味与寒冷的长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一边跟着本地工人学习俄语，一边积极参加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当时的西伯利亚是俄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在这里举行工人集会，宣传革命思想。从那时起，杨明斋渐渐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6: 杨明斋呢，就是有俄罗斯的朋友给了他一部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俄罗斯版，他呢住工棚，天天晚上在那看。这是中国的工人呢，就跟杨明斋就说呀，你看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这玩意也填不饱肚子，大家都饿得慌。杨明斋说，道理就在这书里头了，革命的出路也就在这里。
4: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华工代表，杨明斋积极投身到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中。在1917年俄国2月革命爆发时，杨明斋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所学校里教授中文。在学校里，他更深入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并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宣告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迅速展开，而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共产主义思潮悄然兴起，这一切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在苏维埃革命中表现出色的杨明斋被委以重任，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起被派往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1920年4月，初春的阳光让室内暖意融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维京斯基见到了李大钊，杨明斋在一旁为两人当翻译。
7: 根据罗章龙的回忆啊，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工作组的负责人维京斯基到北京给李大钊会见，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括在中国允让成立共产党等等这些大事，他们交换了意见。当李大钊了解到杨明斋在闯俄罗斯期间步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这个长的距离，历经艰难险阻啊，李大钊很是感慨。李大钊于是乎就给他了一个评价，说他是万里脱荒，一身是胆。
4: 经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小组来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双方就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共识，并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渔阳里六号原上海法租界内一幢石库门建筑，为了协助陈独秀的工作，杨明斋租下了这里，不远处就是陈独秀的住所渔阳里二号。刚刚回到祖国的杨明斋恰如初生的赤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因为他知道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即将迎来时代的巨变，他要为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声疾呼。于是杨明斋开办了中俄通讯社，大量翻译和撰写有关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发表。1920年8月的一天，尽管天气异常闷热，但渔阳里二号却门窗紧闭，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联系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推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此迈出重要一步。
8: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杨明斋就加入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就作为会员之一。那么共产党就是上海早期组织建立以后呢，杨明斋就由俄共部的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所以说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杨明斋就属于一个发起人之一。
4: 1920年9月底，民国日报上一则不起眼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引来许多青年人来到渔阳里六号报名学习。这个外国语学社的校长就是杨明斋，设立了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四个外国语班。由于俄语课在上海各类学校中尚属首次开设，所以这所学校也被称为俄文专修馆。事实上，这样一所藏身在租界的学校，既掩护了人来人往的党团活动，又为选拔进步青年赴苏俄学习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里，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是必读书籍。新中国的开国大将萧劲光曾这样回忆当年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情景：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 书的封面上有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1920年冬，刘少奇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一年后他的俄语就有很大进步，思想也日益成熟，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 那么外国语学社呢，也是我们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那么像刘少奇啊、任弼时啊，都是这个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在外国语学社呢，他们也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上海早期组织的像李达、陈光道啊、陈独秀也，他们多经常到这个外国语学社进行上课。
4: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杨明斋还抽空回了一趟山东老家。眼前这三间农舍是修缮后的杨明斋的故居，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年迈的母亲身上。看到一身洋装的杨明斋回来，家里人都以为他在外面发达了。
6: 杨明斋呢，回家省亲，他回来的时候戴着圆顶白帽、白衬衫，穿西服，打的领结，穿的马裤。他母亲呢就跟他说要自立，让他娶媳妇儿。这时候呢，杨明斋就说了，这个革命还没有成功，我现在暂时先不娶媳妇儿，这个地也不能治。
4: 实际上，杨明斋穿的这一身行头，是在上海租界里从事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他本人早已把打工多年的积蓄都投入到兴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上面，实在掏不出多余的钱给自己的家人。晚上，家中人多炕小睡不下，杨明斋就睡在地上，一床毯子铺一半盖一半。那是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杨明斋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探亲竟然成为了与家人的诀别。1921年春，杨明斋离开上海，前往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国建党的筹备情况，并且与张太雷共同起草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1922年七月，从苏俄回到上海的杨明斋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共12名党员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议，并对党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积极意见。1923年，党的三大后，杨明斋被派往平津一带为党工作。当时社会上对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出现了一场争论，以梁漱溟、梁启超、张世钊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闭关守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此，杨明斋常常是静坐灯下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在哪里。1924年，他撰写的《评中西文化观》公开出版，有力地批评了当时的复古倒退主义。
7: 这本书是洋洋14万言呢，让杨明斋得出结论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促进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向进步的发展。据罗章龙的回忆和据这个林维汉的回忆，他们说在当时在北京大学、在学术界、在青年人当中还是有影响的。
4: 1930年春，杨明斋再次秘密出境，远赴苏俄的伊尔库茨克。

0: 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我对党的血诚请求。这是1935年杨明斋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信中的一句话。信中他请求回到中国，与他的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字里行间铭刻着一位共产主义者的铮铮誓言。
1: 杨明斋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贡献，我认为就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帮助创立共产党，它起这个桥梁作用。第二个，它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1920年7月到1921年7月，杨明斋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呢，他是中国共产党召集组织的创始人、发起人之一。杨明斋呀，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当中啊，这是华侨的唯一一个代表。
0: 与杨明斋一样，积极从苏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华侨。在1919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会议上，他先后用汉语和俄语发言。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向旗帜鲜明的视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在大会上发言的这位中国人是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刘泽荣。当时年仅27岁的刘泽荣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听到了来自中国无产者的真挚祝福。刘泽荣又名刘少洲，5岁时随父亲从中国广东来到俄国定居。他的父亲是种茶制茶专家，在高加索地区指导制茶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富足而安宁。从小，刘泽荣的父亲就教育他要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回国后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工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也经常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胞伸出援手，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泽荣。1917年春，俄国爆发2月革命，刘泽荣刚好在彼得格勒郊区一所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俄国经济萧条，许多失去工作的华工不得不四处流浪，沿街乞讨，境况凄惨。面对这样的情况，刘泽荣决定要为这些同胞们提供帮助。
2: 他从报纸上看到华工啊，自己的同胞啊，沿街乞讨，衣食无着，像这种悲惨遭遇，他非常的愤怒。他和他当时的留学的同学、留学生一起，就研究这个情况，大家就认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去跟那个俄国政府交涉。刘泽荣发起，他们就在留学生当中成立了这个中华旅俄联合会。
0: 1917年4月18日，中华旅俄联合会在彼得格勒宣告成立，其主要宗旨就是辅助华工改良其在俄状况。他们积极为流落街头的华工设置临时居留所，帮助安排工作，同时他们还争取到免运费的火车，把华工从俄国送回中国。这期间所需要的经费，除了少量会费和一些华商的捐款外，几乎没有其他来源。刘泽荣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救济华工的工作中。
2: 住宿问题、运输问题、资金问题，刘泽荣就奔走在这个各个部门。他自己的家庭里也同时很困难了。他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夫人因为营养不良，一口牙都掉了，吃东西都很困难。有华工就把自己分的那个土豆，就装一麻袋，就偷偷的送到。

0: 到他家门口，也不说话，也不敲门，放那儿就走。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刘泽荣，困难到什么程度？刘泽荣自己还吃了几个月的马饲料。
1: 1917年11月7日，随着阿弗勒尔号的一声炮响，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的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了。当时，刘泽荣的寓所距离十月革命司令部森莫尔尼宫只有半公里之遥，他亲眼目睹了这场俄国的历史巨变。刘泽荣意识到，这场正在发生的革命不仅将改变俄国的命运，还将改变旅俄华工的命运。1918年底，中华旅俄联合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拥有会员6万多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加入了苏维埃红军，与俄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随着红军中旅俄华工人数的增加，应苏维埃外交部要求，刘泽荣创办了中文版的《旅俄华工大同报》，广泛地分发给红军中的华工，有力地宣传了苏维埃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 当时刘泽荣说是取那个孙中山说的“世界大同”这个意思，他所以叫大同报。这个大同报就是不定期的出版，一共出了有4、5十期，大约10到15万份，是1918年的年底创刊的。
1: 1919年，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泽荣代表中国工人组织应邀列席会议。此后，共产国际又于1920年7月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刘泽荣再次列席。就在共产国际一大二大召开期间，刘泽荣先后3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向他询问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情况，并多方面予以指导和帮助。黑龙江省黑河市的旅俄华侨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上面有列宁的亲笔签名。这份珍贵的文件见证着列宁对于刘泽荣的工作所给予的特殊关照。
2: 苏维埃外交部发给他一个证明，就证明刘泽荣他这个人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后来在跟列宁在交谈的时候，列宁也很重视他这个群体，中国这个中国华工群体，问他有困难没有，他说没有，他就把这份证明给拿出来看，说你看苏联外交部还给我发了一份证明，我没有什么困难。
0: 看了以后就说很好很好，就拿起笔来蘸着用红墨水在这上头给他写了一个批示，就说我本人特别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和机关给刘少洲同志一切协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符乌里扬诺夫1919年11月19日给他签上日期和签名。
1: 这份由列宁批示并签名的外交文书，给刘泽荣协调落实华工待遇以及组织华工回国等工作带来很大便利。1920年底，刘泽荣正式辞去华工联合会会长一职，返回中国。从1917年到1920年，刘泽荣为大批的旅俄失业华工安置了新的工作，帮助4万多名华工安全顺利地回到祖国。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联合会所团结的数10万华工逐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似燎原的星火洒向了即将翻天覆地的祖国。刘泽荣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由一名留学生成长为旅俄华侨领袖，领导一个救济团体融入伟大的十月革命。他是唯一3次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国人，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不论什么时候， 他总是坚定而自豪地说，我站在国家一边。新中国成立后，刘泽荣在外交部任职，1954年起历任政协第2至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主编了俄汉大词典。
3: 新年到，又到了更换新日历的时候，岁末年初，在日历年历的出版销售市场上却是冰火两重天，挂历日渐式微，销量一缩再缩，几乎退出历史舞台，而装帧考究、内涵厚重、价格不菲的日历书却是一路畅销，风景这边独好。本期全景中国，来听青岛台记者龚丽丽对日历市场的调查。仅仅5年过去，挂历大集就走进历史，不复存在。今年青岛市香港路书城只在特价书展展棚和收银台悬挂了10个品种左右的挂历供市民选购。
4: 有生肖的，小狗的，风景的，价位一般在30到68之间，一般都是中老年往年的回头客，有这种挂历情节的人年年过来消费一下。
3: 年末在热闹的青岛丽金路小商品市场来采购日用品的市民不少，可买挂历的却寥寥无几。
5: 基本不用，
6: 姥姥家会用，挂在那种衣橱上，然后一翻，过了一个月以后就把它撕下来。
5: 福字有个福字的，然后底下就是一个月撕掉的这样子。
7: 但是老人经常会用，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放在这个家的这个门后边，每天起来可能看看上面阴历啊。
3: 买挂历的市民少，卖挂历的也不多，整个商品市场只有3-4家卖挂历的摊位，
8: 真卖不了几个了。现在这不好卖了，没人要了。
3: 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现在一本挂历也就卖7-8块钱，利润薄，再加上买的人少，今年他一共就进了10几个。
8: 买的很少很少了，就是年龄特别大的年轻人给老年人买几个，没有什么利润，加个他块8毛的就卖了呗。
3: 在一条路之隔的文化市场，店主杜老板在1994年就开了这家挂历店。他说，以前卖挂历的红火劲儿，现在是不能比的。
9: 今年总体的挂历市场从全国来说不太理想，很多厂都停产了，厂家生产也比较少一些。今年因为过年比较晚一些嘛，4月下旬才开始市场启动，基本上要结束的也比较早一些，到元旦以前大流都结束了。和之前比吧，从去年开始就基本上的营业额比往年就要削减了1/3。
3: 虽然价格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一本最便宜不到10块钱，最多不过30元的挂历却越来越少人问津。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种名为日历书的新型出版物的持续热销。不同于传统日历，它们以颜值高、有内涵著称，设计装帧极尽精美，当然价格也不菲，通常是好几10元起步，100元以内打住。像一本故宫日历标价76元，《红楼梦》日历中医版的标价为88元。在青岛各新华书店，今年特别将日历书集中陈列，单是书城的日历书品种就超过37种。
10: 从10月份左右开始，第一本基本上来得快的是故宫日历。
3: 青岛书城2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较之去年故宫日历一家独大的行情，今年日历书市场可以说是百舸争流。
10: 《本草纲目》养生日历比较卖得好，这就是诗词方面的《金刚经》《佛经》这种。今年与往常不一样的是，增加了儿童版的，就是送给孩子的，叫孩子的诗歌日历、童谣日历。今年的品种应该是非常全的。
3: 有业内人士将2015年作为日历书兴起的元年，2016年被网友称为“红砖头”的故宫日历创下了累计发行超过130万册的可观销量。而2017年，日历书更是进入了爆发式增长期。北京大学古典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连平最近2年连续出版了《红楼梦》日历诗词版、《每日读诗日历》等多本日历书。三联书店首次推出的日历书《古人的日子戊戌年历》，正是由他与专攻文物考古的京城三大才女之一杨之水合作。
11: 古人在这一天写过哪首诗，中秋啊、春节呀、几千首都是有的。
3: 年底连平亮相青岛香港路书城明月岛24小时书店，与大家分享了这本以诗记历的日历书。戊戌年历始于正月初一，结于除夕之夜，一日言诗，一日讲物， 既有诗词之美，又有文物的考究与严谨。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
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
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

0: 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办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 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星，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星。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星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星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星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星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星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星。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星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星的，但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 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查尔斯·曼斯基，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曼斯基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宿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20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鹿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去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潜心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

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三月三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

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京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京族。大约在500多年前，京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京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京族哈妹的说法，京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京族民歌。2012年，京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京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京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京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京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京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京族民歌，就是京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京族民歌。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4: 绥芬河，中国东北的一座边陲小城。早在20世纪初，这里就有铁路、公路连通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在绥芬河火车站旁有一栋俄式建筑，当地人俗称大白楼。共产国际远东分局曾在此设立秘密交通站，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通过这里进出苏俄，往返共产国际。

0: 1920年3月，一位神秘的人物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站来到中国。此次中国之行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团体建立联系，协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而这个神秘的人物是一名旅俄华侨，他的名字叫杨明斋。1882年，杨明斋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马哥庄村，当时正值胶东半岛最为苦难深重的年月。
1: 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德国就是全面侵入青岛，抢修胶济铁路。当时呢，山东那个人多吧，天灾人祸又不断，然后就有闯关东这个历史嘛。死逼梁山闯关东啊，走投无路下崴子，下崴子就是海参崴嘛。
0: 20世纪初，俄国正在修筑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于要穿越大片永久冻土层，还要在-5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工作。许多从欧洲招募来的劳工不堪忍受，纷纷逃离工地。于是，俄国主管当局决定大量招募华工，以解决工程之需。截止到1916年，大约有20多万华工背井离乡，投入到艰苦而繁重的铁路修筑中，为建成这一横贯欧亚大陆的宏伟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01年，19岁的杨明斋伴随着走投无路下崴子的人潮，经绥芬河来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务工谋生。杨明斋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做了7年苦工，他白天要面对比顽石还要坚硬的冻土和本地工人对于外来者的歧视，晚上回到透风的工棚，面对的是浑浊的气味与寒冷的长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一边跟着本地工人学习俄语，一边积极参加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当时的西伯利亚是俄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博尔什维克党人经常在这里举行工人集会，宣传革命思想。从那时起，杨明斋渐渐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2: 杨明斋呢，就是有俄罗斯的朋友给了他一部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俄罗斯版，他呢住工棚，天天晚上在那看。这是中国的工人呢就跟杨明斋就说呀，你看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这玩意也填不饱肚子，大家都饿得慌。杨明斋说，道理就在这书里头了，革命的出路也就在这里。
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华工代表，杨明斋积极投身到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中。在1917年俄国2月革命爆发时，杨明斋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所学校里教授中文。在学校里，他更深入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宣告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迅速展开，而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共产主义思潮悄然兴起，这一切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在苏维埃革命中表现出色的杨明斋被委以重任，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起被派往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1920年4月，初春的阳光让室内暖意融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维京斯基见到了李大钊，杨明斋在一旁为两人当翻译。
3: 根据罗章龙的回忆啊，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工作组的负责人维京斯基到北京给李大钊会见，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0: 啊，包括在中国允让成立共产党等等这些大事，他们交换了意见。当李大钊了解到杨敏斋在闯俄罗斯期间，步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这个长的距离，历经艰难险阻啊，李大钊很是感慨。李大钊于是乎就给他了一个评价，说他是万里脱黄，一身是胆。
1: 经李大钊介绍，维京四期小组来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双方就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共识，并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渔阳里六号，原上海法租界内一幢石库门建筑。为了协助陈独秀的工作，杨明斋租下了这里，不远处就是陈独秀的住所。渔阳里二号。刚刚回到祖国的杨明斋，恰如初生的赤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因为他知道，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即将迎来时代的巨变，他要为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声疾呼。于是，杨明斋开办了中俄通讯社，大量翻译和撰写有关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发表。1920年8月的一天，尽管天气异常闷热，但渔阳里二号却门窗紧闭。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联系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推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此迈出重要一步。
2: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杨明斋就加入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就作为会员之一。那么，共产党就是上海早期组织建立以后呢？杨明斋就由俄共部的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所以说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杨明斋就属于一个发起人之一。
1: 1920年9月底，《民国日报》上一则不起眼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引来许多青年人来到渔阳里六号报名学习。这个外国语学社的校长就是杨明斋，设立了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四个外国语班。由于俄语课在上海各类学校中尚属首次开设，所以这所学校也被称为俄文专修馆。事实上，这样一所藏身在租界的学校，既掩护了人来人往的党团活动，又为选拔进步青年赴苏俄学习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里，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是必读书籍。新中国的开国大将萧劲光曾这样回忆当年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情景：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1920年冬，刘少奇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一年后，他的俄语就有很大进步，思想也日益成熟，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那么，外国语学社呢，也是我们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最多的时候有50-60人。那么像刘少奇啊、任弼时啊，都是这个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在外国语学社呢，他们也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上海早期组织的像李达、陈光道啊、陈独秀也，他们多经常到这个外国语学社进行上课。
1: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杨明斋还抽空回了一趟山东老家。眼前这三间农舍是修缮后的杨明斋的故居。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年迈的母亲身上。看到一身洋装的杨明斋回来，

0: 家里人都以为他在外面发达了。
1: 杨明斋呢，回家省亲，他回来的时候戴着圆顶白帽、白衬衫，穿西服，打的领结，穿的马裤。他母亲呢，就跟他说要自立，让他娶媳妇儿。这时候呢，杨明斋就说了，这个革命还没有成功，我现在暂时先不娶媳妇儿，这个地也不能治。
0: 实际上，杨明斋穿的这一身行头，是在上海租界里从事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他本人早已把打工多年的积蓄都投入到兴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上面，实在掏不出多余的钱给自己的家人。晚上，家中人多，炕小睡不下，杨明斋就睡在地上，一床毯子铺一半，盖一半。那是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杨明斋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探亲，竟然成为了与家人的诀别。1921年春，杨明斋离开上海，前往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国建党的筹备情况。并且与张太雷共同起草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1922年7月，从苏俄回到上海的杨明斋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共12名党员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议，并对党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积极意见。1923年，党的三大后，杨明斋被派往平津一带为党工作。当时，社会上对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出现了一场争论。以梁漱溟、梁启超、张世钊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闭关守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此，杨明斋常常是静坐灯下，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在哪里。1924年，他撰写的《评中西文化观》公开出版，有力地批评了当时的复古倒退主义。
2: 这本书是洋洋14万言呢，让杨明斋得出结论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促进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向进步的发展。据罗章龙的回忆和据这个李维汉的回忆，他们在当时在北京大学、在学术界、在青年人当中还是有影响的。
0: 1930年春，杨明斋再次秘密出境，远赴苏俄的伊尔库茨克，但这一次，杨明斋一去就没能够回来。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革命家，一直为中国的革命四处奔走。1938年，因莫须有的罪名，在莫斯科含冤被害。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我对党的血诚请求。这是1935年杨明斋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信中的一句话。信中他请求回到中国，与他的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字里行间铭刻着一位共产主义者的铮铮誓言。
3: 杨明斋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贡献，我认为就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帮助创立共产党，它起了个桥梁作用。第二个，它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1920年7月到1921年7月，杨明斋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呢，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发起人之一。杨明斋呀，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当中啊，这是

0: 华侨的唯一一个代表。
1: 与阳明斋一样，积极从苏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华侨，在1919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